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1: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我们都说呢，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此时呢正值暑假，有很多呢大学生朋友走出校园，把青春的课堂搬到乡野田间。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就是来自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两位青年学子，也是很有想法的两位青年人，他们分别呢是荣泽宁和石浩南。那在这个假期呢，他们创建了信诚农道清启荣乡实践队，那么扎根金城原种场和周边的农村，拍摄乡村的宣传短片，把 AI 的新技术和反诈的知识送到农民朋友手中。那么他们还陪伴乡村孩子开展了联欢课堂，可以说呢这个假期他们过得非常充实。从中呢我们能够看到啊，青年学子以所学助力乡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两位年轻人的生活，听一听呢他们在基层当中的所见所闻。好的，两位听众朋友可以，两位嘉宾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一下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线上收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荣泽宁。
3: 大家好，我是石浩南。
1: 好，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你也可以呢通过北京海新闻客户端来进行同步收听，还有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进行全程直播。那么这个视频号的评论区大家呢是可以留言的，如果有什么话想和两位学子交流，那随时随地可以留言。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两位同学，听听他们在这个假期当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因为啊是两位嘉宾，那么我们先从认识他们开始。那么荣泽宁先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是不是这次活动属于你是发起人？
2: 对，嗯 ，yes。
1: 那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你的情况。
2: 各位听众朋友，线上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荣泽宁，辽宁师范海华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今天特别开心能跟石浩南一起来沈晴访谈，跟大家聊聊天。平时我在学校就是跟代码算法打交道，天天对着电脑屏幕，但这个暑假不一样，我们带着代码走进了真正的田间地头，跟搭档石浩南组建了信诚农道清启乡荣实践队，就想用我们学的那点 AI 和信息技术去给乡村振兴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儿。
1: 我刚才了解到呢，两位同学呢都是大一的学生啊，开学之后才大二，所以呢让我感受到呢这是青年人的力量和青年人的想法，以及最重要的行动力啊。那么荣泽宁是什么样的契机决定要做这样的一个乡村实践活动呢？
2: 2026年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嘛，国家大力号召我们大学生深入乡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我就在想，我们搞信息科学、搞 AI 的，能不能把这些新技术带到乡村去？有一句话叫“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与其在实验室里空想，不如背起行囊，真正去乡村大地找找答案。
1: 嗯。 这也是很多大学生朋友可能上学后啊困扰全程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学这东西到底能干点啥。所以呢，两位同学没有空等也没有空想，而是决定我们去试试看。那接下来呢，就是坐在我左手边的石浩南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直播间内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石浩南，同样也是来自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平时呢，我在学校里主要和代码算法打交道，就是熟悉各类的信息技术的那些逻辑的逻辑。这次跟着搭档一起组建了咱们信诚农道轻启相融实践队，就是想把学到的 AI 和信息技术带到咱们锦州的乡村里面，给咱们乡亲们做些实实在在的帮扶嘛。然后也特别荣幸能够来到咱们锦州新闻广播的沈晴访谈栏目，和咱们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段带着技术走进乡土的实践经历。
1: 嗯，好，那再次代表我们节目啊所有的听众欢迎你们。嗯，那么这个出发之前啊，有没有过什么样的一些设想，就是觉得哎呀我这回能做什么，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担忧
3: 啊？就是最开始吧，我内心是确实是挺期待的，然后也很好奇，就是一方面希望真正的走出校园嘛，把我们在学校学到的这些知识落在咱们土地上面，就是不再只是停留在咱们书本上还有课本上面，然后也期待可以真切地看到咱们乡村的最真实的样貌，亲身感受一下基层的这些烟火气息嘛，然后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咱们团队可以实实在在地为咱们当地的农民农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无论是那个科普宣讲还是一些短视频的宣讲嘛，都想真正的发挥咱们青年学生的价值，同样也非常期待和队友们并肩作战，在乡村实践里收获不一样的成长与经历。
1: 那么一共是有多少队友和你们并肩作战？
3: 我们一共是12个人。
1: 12人都是来自咱们海华的学生吗？
3: 对，都是咱们

0: 海华，然后也都是咱们信息学院的学生，
1: 也就是两位的组织能力还是很可以的。因为现在是假期嘛，大家都分散在这个各自的城市当中，然后又加上天气炎热，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做这个事儿到底能不能有那么大的意义，但是两位还是召集起了一群小伙伴。
0: 对，
1: 那接下来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很好奇，他们到底做了一些什么啊？感受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沈清访谈。那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这个活动的发起人啊，荣泽宁。作为计算机科学和技术专业的学生，我们印象中有刻板印象哈，这个理工科的未来可能是这个程序员啊这样的，好像不太擅长组织这样的活动啊。那么参与和组织策划这个乡村实践活动之前，先来说说你对乡村是什么样的印象？有在乡村生活过吗？
2: 以前还真没怎么在乡村生活过。说实话，去之前我的想法是挺刻板的，就是觉得乡村嘛，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靠种地靠天吃饭，跟 AI 跟我们这个学计算机的就是打八竿子打不着有点。但我又隐约觉得乡村振兴肯定不只是修路盖房那么简单，我就是带着这种好奇心和一点点的忐忑，就想去看看真正的中国乡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就是去之前也没有太多的认知啊，就决定我要边走边看。那浩南呢？浩南这个出发之前有没有考虑过万一遇到一些困难啊，比如说并不受欢迎啊，又或者说呢这个我需要带什么东西啊，这个准备是什么情况？
0: 我还真预想到过不少困难。就是怕咱们在学校学到的那些代码和那些技术嘛，就是到咱们土地上根本就用不到了。然后也担心跟咱们乡亲们聊天的时候吧，就是一张嘴全都是专业的词语，人家听不明白，然后还觉得我们太书呆子气了。然后所以出发之前吧，我翻了好多好多就是咱们本地农户爱看的这些短视频什么的，把那些拗口的术语全都换成了大白话。然后还跟着咱们队友提前去踩了点，对接好了要去的那些地方，把要用的那些 PPT 啊什么的都反复的检查反复调试，就想着尽量能把能想到的问题都提前的给他捋顺了，然后别到了地方手忙脚乱的，然后帮不上忙反倒还添忙。然后心理上先给自己打了一个预防针，提前接受了可能那个技术吧可能会水土不服，然后沟通可能会碰壁的这种情况，然后告诉自己不要慌嘛，
1: 要稳住，
0: 对，要稳住，慢慢调整就好了。咱们物资上面还把宣传用的那些图文手册嘛，都换成了带大字的、带实拍图的这个版本，然后比较方便咱们乡亲们观看嘛。然后提前考好了咱们演示需要用的这些 PPT 什么的，然后还带了一些就是扩音器呀、充电宝什么的，就怕到了咱们户外嘛，设备掉链子，然后说话大家都听不清楚什么的。
1: 想把最新的一些 AI 的知识啊带给村民朋友。你看，其实说起来是轻巧的一句话，但是背后呢，两位年轻人和他的团队们是做了精心的准备。那可能有的听众也会好奇啊，说为什么给团队起了一个特别长的名字呢？叫“信诚农道，清启荣乡实践队”。那这个名字寓意，给听众朋友们说一说。
0: 我们这个名字其实挺有寓意的。首先这个信字吧，我们来自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嘛，这个信字就取自于我们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信，然后能代表我们的专业的底色。诚农道就是传承扎根乡土助农兴农的道路，承接住助力乡村发展的这个使命。青呢就代表青年学子，彰显出我们大学生的青春力量。启乡荣就寓意咱们青年主动作为，用所学知识赋能乡土，助力乡村焕发新的生机与繁荣。整体下来就是信息学子承助农之责，以青春力量开启乡村振兴的崭新荣光。
1: 真好啊。而且我跟两位

0: 嘉宾呢沟通了一下，我说你们这个是做这一次吗？两人表示说以后还是想继续推进，
1: 对
0: 啊，真正把它落到实处，能够给农民朋友呢带来一点实实在在的帮助。
1: 对，
0: 其实初心就是这样的。那这次实践选定的具体位置是哪？
2: 我们选择的是金城原种场。首先这里是本地农业发展的重要根据地，农业基础扎实，周边村落农户集中，有我们调查上了有真实的助农需求，是理论联系实际非常好的实践载体，然后同时这里既拥有农业产业资源，也有红色文化资源，能够同时承载我们助农实践、红色研学、乡村科普多项实践内容。前期我们线上原种场介绍、当地乡村发展概况、联系对接场地负责人、沟通实地情况，同时查阅本地村情资料，了解了村民的实际需求，摸排当地群众对于反诈 AI 新知识的接受情况，对内也是开展了研讨，梳理场地可以落实的实践项目，敲定我们短视频拍摄、科普宣讲、儿童课堂等活动的可行性。
0: 那当时这个想法是谁先提出来？就是联系这个位置，
2: 就也是我们团队一起商讨，
0: 一起研究决定的。有没有遇到阻碍？
2: 也挺多，就是阻碍的。当时，
0: 但是也都一一克服了。
2: 对，
0: 就决定要做的，就是一定要给它做成，是吧？那你们是信息科学和技术学院的学生，那其实啊。这个农业是需要科技的，但你们的专业就目前来讲和这种助农听着这个跨度还是很大哈。那最开始是怎么想到用这个 AI 去助农这个实践思路的？
1: 一开始我们也思考过嘛，就是我们学的计算机啊，这些 AI 技术，就它肯定不只是局限在就是咱们城市的写字楼里面的，咱们乡村也需要数字化力量去赋能嘛，农业生产、乡村宣传、村民的数字素养提升都和信息科学息息相关。我们想跳出专业的固有框架，把 AI 技术从课本带到田间地头。一方面可以用短视频呐、AI 工具啊，帮助咱们农场村落做一些宣传嘛，然后能拓宽本土的农业的曝光。另一方面可以面向咱们村民普及 AI 知识、反诈知识，然后也能提升咱们村民群众的这些数字化的防范意识嘛，用我们信息学科的这个本领去解决咱们乡村实实在在的一些小问题，然后实现技术落地，这就是我们 AI 加助农思路的这个由来。
0: 那正式下乡之前，你们这个团队内部怎么分工合作的？比如说那个泽宁，他主要承担什么？然后浩南又负责什么？
2: 我下乡之前就是开展了多次团队的一起研讨，然后把整个任务就是逐一拆解、规划、划分什么调研组、宣传设置组、宣讲备课组，然后后勤对接组，打磨宣讲稿，然后策划了一下咱们拍摄的脚本，对接实践了场地，然后统筹物料，然后同时做好安全预案。然后石浩南呢主要就是负责相关的宣传板块，就是主要就是包含短视频拍摄脚本、现场拍摄记录，同时参与线下宣传活动，统筹活动现场组织，负责记录活动、整理素材，也参与了儿童联欢课堂的现场组织工作。我更多的是统筹实践方案，负责调研策划、科普内容打磨，对接当地的人，然后统筹一下这个实践课堂红色研学板块的整体规划。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听众朋友有留言，这个梦境说呢，说现在孩子们真是敢想敢做啊，非常能干。我们那时候助农，最多是帮着老乡干点农活啊，确实时代发展得很迅速。咱们新一代的大学生朋友也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磊说呢，荣泽你有点像咱们新闻广播的琪琪老师，我相信我的同事琪琪听到你这句话会非常开心啊。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刚才我感受到的是，你们真的是很敢做，因为你看拍摄宣传啊、科普宣讲、儿童陪伴、红色参观这么多项任务，那为什么想一次做这么多内容呢？不是说哎，我这次就做一个，比如说你们如果单纯的做科普或者单纯的做这儿童陪伴，或许可能更轻松。
1: 因为我们最开始调研的时候吧，就发现了咱们乡村的需求还是比较多元化的，就是不只是有这些产业的这些宣传嘛，还有咱们村民的数字科普什么的，还有乡村儿童的课外陪伴，然后咱们那个本地的红色资源也值得咱们青年去学习去传承嘛，然后我们以 AI 助农、青年赋能乡村作为主线，就是把所有的板块都围绕在这条主线之内。产业的宣传服务农场产业发展，然后 AI 的科普反诈宣传，然后服务村民们数字生活，儿童陪伴课堂把新技术带给咱们乡村的孩子们。种下科技的一个种子嘛。红色参观就让我们青年汲取红色力量，然后反哺实践初心，各项活动错开时间排布嘛，然后咱们队员们也分组的同步的进行推进，咱们各个板块相互补充，让一次实践兼顾产业服务、科普教育、红色学习，实现咱们多元化的这个实践价值嘛。
0: 哎，这就看出呢咱们有队友的好处了。
1: 对，
0: 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擅长的内容，咱们这团队中有女生吗？
3: 有。
0: 他们可能更多的做这个儿童陪伴会多一些，所以就可以在短短的一次实践当中，哎，把这几项呢都落地儿了。好，这是他们实践的一个情况啊。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今天为你们点赞的听众朋友非常多，还有这个像万德福诺、辛迪瑞拉、飘雪的季节啊、等等啊，都是为你们进行了点赞和发来各种表情啊。虽然没有更多的留言，但是能够感受到对于你们的这个这次活动啊是表达了很大的赞许啊。好，那首先咱就说说拍这个宣传视频，咱们想宣传点啥，拍的过程顺不顺，有没有遇到一些哎呀这当时就回来一想应该那么做更好的点。
2: 我们拍摄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0: 但是俩人都笑了。
2: 因为我们平时就是也就是拿个手机拍个食堂饭菜，录个课堂笔记，然后这回嘛突然要给农场拍宣传片了，确实有点懵当时。
0: 因为他们是计算机专业，不是这个影视啊摄像专业的。
2: 就是刚开始我们拍东西的时候，画面晃来晃去，构图也是比较乱七八糟，自己回看都觉得不行。然后后来我们就团队一起研究，然后就最终我们也是想出来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就先不着急拍，就花了大半天的时间跟着农场工人就是转转，看他们怎么干活，聊什么天儿等等，就是先融入农场嘛，然后心里有数了才开始拍。虽然剪出来的成片也不算上多专业，但农场的人看完也就是说咱们这就是咱们每天生活的样子，听到这句话我们当时心里也就是踏实了不少。
0: 就拍摄咱们去实践的这个地方啊，看看他们一天是怎么生活的啊，这是还好啊，觉得这项基本是过关了。我觉得下一项比较难，因为你们想做这个 AI 科普和反诈宣传，那很多农场的工人呢还有这个乡村的村民，他们不是完全不了解，但是你要让他去学一些东西可能是有一些难度的。那这块推进的怎么样？
1: 当时吧， 我们拍摄的时候，乡亲们都非常非常的好奇我们在干什么、
0: 看孩子们整啥呢、
1: 对，看孩子们整什么呢然后我们就是摆好这些设备啊，就围了一大圈的人，然后就是在看我们在干什么。然后当时最有效的一招吧，就是用 AI 就是现场生成了一段熟人借钱的这个视频、
0: 随机抓取了一个现场的村民朋友，
1: 对对对，然后让他把那个亲人的那个照片发给了我们、然后就AI 换脸，然后换成他亲人，然后就是逼真到那个大爷直接就那个呆了，
0: 给大爷镇住了，
1: 对，给大爷镇住了他说这以后谁还敢信视频呢。然后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吧，教大家怎样去分辨一下是不是 AI 合成的这个视频什么的。然后就是一下午下来就好多好多人都追着问我们问题嘛。就是感觉那种被需要的感觉真是非常非常的好。
0: 其实这一点不仅仅是这个乡村的朋友们需要，就是城市当中的老年朋友他们也其实挺需要这个的。能够辨别真伪，你至少说呢不会被一个视频啊这个进行诈骗。
1: 对
0: 那么在这个农场当中实践，你看到他们这种工作呀，每天的这个一些活动啊什么的，你们俩的直观感受是什么？
2: 我就是感觉就是突然就是非常的大开眼界。我以前以为种地就是出力干活，然后等到了这儿才发现工人们其实是天天盯着各种数据，温度、湿度、病虫害等，就一有问题就是马上就是进行处理。就是有的技术员跟我们说，西瓜因为前两天高温可能卖不上价，数据反馈必须得快。我当时就想，我以前就在学校写个代码，写个作业，天天就是非常的叫苦连天。人家农民才是真正的分秒必争，就是我非常的佩服。
0: 因为他这个直接涉及到了自己甚至一个村子这一年有没有白干的问题。
1: 对
0: 啊，是不是这一个季度白忙活了。也看到了这个科技助农是真的有用啊。咸鱼翻身说呀，他说不，你们是未来的希望啊。确实如此啊！刚刚学了一年，就已经决定要反哺家乡，啊，反哺热土。那这个初心就已经非常好。那能力只是一个时间的积累。那么还给村里的小朋友们办了联欢晚会。这是放在了晚上的时间吗？你们是怎么玩的？
1: 当时我们就是。当时也就是涉及到安全问题嘛，也没有特别特别晚，然后毕竟太晚孩子们不安全，然后我们也不太安全。
0: 你看你考虑的还很周到的。
1: 然后就是当时在就是聚在一起玩了玩，玩那个老鹰抓小鸡呀、什么什么小游戏什么的。
0: 也给他们展示一下你们擅长的这个 AI 技术了吗？
1: 也展示了。就是当时我们掏出那个电脑嘛，就孩子们都在围绕那个电脑围了好几层好几层，然后眼睛瞪得特别特别圆，跟就看我们那个电脑跟看魔术一样。我们用 AI 画画嘛，几秒钟就能出图了嘛。然后他们都在喊再画一个再画一个。哎，我还记得当时有个小女孩就特别认真地问我 AI 能帮我写暑假作业吗。当时就给我们逗的就全场都在笑。反正就是那天傍晚嘛，气氛特别特别的嗨。然后孩子们那股兴奋的劲儿我到现在都还能记得。
0: 不仅仅是给他们带来了一个这个午后的愉快时光啊，有了一场晚会，也是让孩子们初识到这个 AI 的意义啊，它的奇妙。那哪怕说我的想法就是让他帮我写暑假作业，但至少这个兴趣是点燃了。两位嘉宾呢是地地道道的城里孩子，可能跟乡村小朋友接触的机会不多啊。那么这次有没有哪个小事儿让你们觉得挺有触动，自己没白来？
2: 别说还真有一件，就是我们当时在村里教孩子画画，有个小朋友就是非常的安静，自己就坐在角落，然后我们就过去教他用 AI 生成了一幅带花园的房子，然后他当时盯着屏幕看了好久，然后抬起头就是特别认真地跟我说，哥哥，这是我画过最好看过最好看的一幅画，我要把它就是设成手机壁纸。当时我真的鼻子就是一酸，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让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可能在某个瞬间真的点亮了这个孩子的世界，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高兴，感觉比在学校得了什么奖都开心。
0: 能看出两位嘉宾也是内心极其善良和柔软的人啊。那你们这个活动期间是到那儿去，然后晚上也要返程回来吗？
1: 对对，晚上返程回来。
0: 对，还好没有住在那儿哈。但是呢，你一白天的时间都在那儿，有遇到过觉得哎呀需要克服一下的困难吗？
1: 那是困难其实还不少，但是都解决了，好在都解决了。当时信号。

0: 咱们就全员花露水都涂满了身体。然后说实话吧，一开始确实是不太适应，但是咱们大家伙儿一起想办法一块儿扛过去，就反而觉得就是特别有意思。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也挺搞笑的嘛，
1: 就还是很幸福的一段记忆。但当时肯定有过那种焦灼呀，担忧啊，或者也有过遗憾。
0: 对，
1: 但遗憾的意义就在于我们下一次呢可以想得更全面啊，而且大家呢也是锻炼了队伍。
0: 对，
1: 哎，我想知道你们这么多活动之间队员之间需要协调和磨合吗？有没有那种大家时间对冲啊，或者是哎呀这都忙得有点不知所措，有这时候吗？
2: 肯定是有，就是我们毕竟是第一次一起组织这个活动嘛，然后刚开始确实有点节奏冲突。
1: 而你们是有任务的，可能组织一次大家春游啊什么团建都没有问题。那你们说说当时的情况。
2: 就是当时嘛，我们就是刚开始我们就团队就是几个人也是第一次参加活动，就是协调开会然后配置任务就各方面的，就大家就不是那么太熟练，然后我们就是也商议了好久好久，也就是才敲定一个事儿怎么干。然后后来我们就是来之前我们几个研究上了，然后我们就准备就是每天提前一天晚上就是开会，就是布置一下每个人的具体分工，然后第二天早上去之前然后再花个十来分钟碰个头，再具体核对一遍，确保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就是得分工合作，然后晚上完事之后我们再花个十来分钟对一下今天每个人的进度，然后就是中间的时候就是谁忙不过来了就是其他人就去搭把手。我们这个团队嘛也没有人计较谁干多干少，就是我们主要就是互相帮衬，就是通过这次活动这点感触我特别深。
1: 也深刻地感受到队伍带好一个队伍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是吧。就每一点小事儿都要落实在一个人的身上。
0: 对
1: 啊，然后出了任何一个环节的差错可能都需要互相去补漏。但无论如何啊，咱们这个活动基本上是圆满的进行下来了。陪伴孩子啊，给老人做一些这个科普，点燃呢农民朋友对 AI 的兴趣啊，这些都做到了。那后来还安排了一个去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是吗？
0: 对对
1: 啊，为什么把这个也放进去了？
0: 因为我们认为吧，就是既然都来到咱们锦州了，那咱们就是辽沈战役纪念馆是必须要去的。就是平时我们上那些思政课吧没什么感觉，但是当
1: 我也一样。就是当我们只直观的去听课的时候可能触动很小。
0: 对，触动非常非常。但是就是当你真正的站在那些老照片还有那些旧的军装面前，就那种感觉真是和上思政课完全是不是一样的。
1: 你直面历史了。
0: 对，就是看那些刚20出头的那个年轻人，哎，就是在那些艰苦的条件下打仗了，然后很多很多就是年纪非常小都牺牲了吧，然后再想想我们现在吧，就是感觉特别特别有力量。然后既然我们今天搞乡村振兴了，就是我想也就是另一方面就是接过他们的接力棒了。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0: 对，
1: 而且为什么我们去看待这个革命先烈的时候会永远要保持一种敬意呢？就是当他们为这个事情牺牲流血的时候，他不知道有一天我们的生活能是现在这个样子。他们是为了一种未知的希望而贡献了全部。这个是你们最后的收官是吗？最后做了一个参观。
0: 不是，这个是我们第一天
1: 啊，第一天先做了这个啊，就先感受一下这个力量啊，红色的力量，然后又进行了这个活动。
0: 对的。咱们锦州毕竟是英雄城市嘛。
1: 还有啊，我们看这个雨欣说，他说现在的学生啊真的是敢想敢做啊，而且呢还把事儿做得这么圆满。我觉得他们俩可能对自己这活动没有达到一个那么圆满的评价。

0: 但是给下一次的圆满奠定了特别好的基础。嗯，还有这个夸我的啊，夸我的就不念了。谢谢谢谢啊。嗯，那么在农场和工人打交道和村民打交道的时候，有没有改变你们对乡村的固有印象？因为前面咱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之前去的时候有什么预想，那么走的时候，嗯，有没有什么心情上的改变？
1: 就是可以说给我的印象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嗯，
1: 就是我来农村之前嘛，就是觉着农村就是单纯种地生活，跟我的生活也就是接不上轨。
0: 嗯，
1: 然后到了之后，参加了这个几天的活动之后，我才发现，农民就是懂种地、懂天气，然后懂作物，也在生活的一些细节上，就是教给了我之前学不到的东西。
0: 嗯，
1: 然后这些东西原来在我学校在书本就是根本学不到的。
0: 嗯，
1: 我们去的时候就是觉得我们自己是去帮忙的，是去实践的，然后到了之后经过这些天的接触，我们才发现原来人家是在教我们，然后乡村有他自己的智慧和节奏。
0: 嗯，我觉得多到乡村去会提醒我们一些事儿，就是实践太重要了。
2: 对，
0: 有时候他们没有理论，也没有什么这个书本的支撑，哎，但是一代传一代，有很多的经验啊，看一眼就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 对，
0: 嗯。辛德瑞拉说呢，助力乡村活动，让大学生们接地气儿的成长，真正看到城乡的差距。那么我们一代一代人的目标也是缩小城乡的差距。嗯，实践过程中啊，有没有设想很美好啊，然后落地儿受到挫折的事情，怎么调整，怎么解决的？我老是在问一些，哎，有没有什么困难？
3: 这个真是有。
0: 嗯，
3: 我们本来设计了一套就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AI 系统演示嘛。
0: 嗯，
3: 然后
0: 有多厉害？我想知道。
3: 有，就是有多厉害？但这个是我们就是研究了好久好久才研究出来的嘛。
0: 嗯， 嗯， 嗯，
3: 然后就是反复打磨这套系统。
0: 差不多是大一这一年的一个成绩。
3: 嗯，差不多吧。
0: 嗯嗯。
3: 然后结果做完拿到那块之后吧，就是农场的这个技术员，
0: 嗯，
3: 看完就问我一个特别实在的问题。
0: 嗯。
3: 嗯，你能告诉我啥时候该浇水吗？
0: 嗯，
3: 当时我就懵了，因为我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浇水。
0: 嗯，
3: 然后我那个东西吧，压根儿也没考虑这个问题。
0: 嗯，
3: 然后后来也是老老实实的改了一个新的方案。
0: 嗯，
3: 从人家最关心的问题重新出发，重新的去做了一个。
0: 嗯，
3: 那次经历也是挺宝贵的嘛。让我真正的懂得了什么叫做从实际需求去出发。
0: 嗯，其实我相信啊，这个收获特别大，一瞬间的落差也特别大，但是呢，也知道了以后自己在这个学习啊和创作方面，应该找到的一些方向。
3: 嗯，
0: 不会像过去那么茫然，就是知道你的用户是谁，他要解决什么样的核心问题。嗯。小小的遗憾啊，是咱们直播间当中呢现在不能给大家演示，要不然真的很想看一下他们当时这个作品啊。那接下来就想问问，哎，实践过后他们俩的一些思考。泽宁，走完这段实践的路，对你个人而言，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把我收获就总结出了一句话，
0: 嗯，
1: 就是我就是终于知道我自己在学什么了。
0: 嗯，
1: 就是在大一这一年嘛，我们专业课 C 语言、Python 学 AI 什么的。说实话，我当时就是混及格，就及格万岁嘛，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东西能干哈。
0: 你说这句话时，我忽然觉得跟你毫无代沟。如果当时我也是怎么想的？
1: 就是直到来这儿了，有一天我用 AI 生成了一段换脸视频做反诈宣传，然后一个大爷看完就拉着我说，这要不是你给我看，就是我肯定被骗了。那一刻我就突然觉得我敲这些代码学这些东西就是真正的落实到位，有用了。
0: 我觉得对大爷来讲呢也是，就过去可能他看什么公众号里的文章啊，或者谁跟他说你不能轻易相信呐、啊，那是不是你儿子？你打电话确认，他可能也不太往心里去啊。但直接到了给你的亲人换成这样的时候，他就相信了啊。这是找到了这个方向，浩南呢？
3: 说实话吧。我们这些大学生来参与咱们乡村的一个建设，最大的优势就是敢想敢做，敢碰新东西，学技术也很快，就像是用 AI 做宣传呢，剪短视频呢，帮忙就是弄线上卖货这些事情，我们上手就能干，然后也刚好的能补上咱们村里的信息跟不上的这个缺口嘛，但其实短板也挺明显的。我们没怎么长期在村里面待过，不怎么懂得咱们种地的门道嘛，
0: 这很正常。
3: 然后也摸不准咱们老乡们真正着急的需求，就是最开始想了很多很多的技术方案，但是发现到了田地上根本就一点都不切合实际，然后得跟着咱们老乡一点点去调整。
0: 这个也是我觉得很宝贵的一个收获啊，终于知道，就怎么说呢，我能学我会做啊，但是更需要知道的是人家到底要点啥。那这次呢，两个人把这个 AI 技术带到了乡村啊，也是让很多村民特别是很多小朋友第一次接触。那么就有一个问题来了，你们是学数字技术的，你们觉得数字技术能为乡村带来什么？
1: 那我就先浅谈一下我的看法。AI 技术就是不光能帮咱们锦州当地的玉米、菜棚这些特色农产品开了线上销路，不用再等着收购商压价，老乡们拿着自己的手机就能对接城里的订单，还能通过短视频把咱们锦州乡村的风土人情给拍出来，慢慢的积攒人气。对村里的孩子来说，我们带去的不光是几节简单的 AI 体验课，更是让他们跳出平时刷短视频玩小游戏的固定就是手机用法，亲手试着用这种数字工具做小动画，查外面大学的校园照片，就是在屋里就能看世界，看着他们围过来眼睛亮得很，这就是给他们心里种下了一颗更远方的更闯的学更多本事的小种子。
0: 这个刚才有位听众朋友留言了，我看看啊，这是一心向前说呢，说那个大学生能够放弃自己舒服的假期啊，到乡村去实践啊，他说括号还帮着带了留守乡村的孩子们，真的很了不起。确实如此。其实换个角度想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他们也是家里的孩子，他们也知道在家里呢吹吹空调打打游戏是最舒服的，但是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呢？第一啊，是怀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第二点呢是希望自己能够不负青春。好像我今天整体听下来，整个种农的宣传中做的比较好的、认可度很高的是这个反诈宣传。
3: 对，
0: 这个其实也是，各地警方啊，他们也努力去做的一个事儿。那你们觉得这回做的怎么样？
3: 我认为这次做的虽然说还算是不错吧，但是还有一些短板。我认那个现在电信诈骗吧，就是哪里都有，然后可能早就摸到咱们就是锦州的一些乡村里面了，然后咱们有不少的老乡平时接触新的消息比较少嘛，然后骗子们用 AI 换脸装成在外面打工的他们的孩子们，或者是装成那些远房亲戚去开口借钱，就是一骗一个准儿。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些钱都是老乡们起早贪黑种地去挣出来的血汗钱，我们把反诈宣传当成下乡的一个重点嘛，就是拿着我们自己做的 AI 换脸演示的视频，用咱们锦州的本地话讲给老乡们，因为我们团队也有锦州的人嘛，就有咱们锦州当地的人，然后告诉他们哪些是骗子的一些套话，就哪个视频是假的，教他们接触到就是 接到陌生转账要求，先给自己家孩子打个电话去核实一下。
0: 嗯，
3: 就是把这道防骗的闸门给咱们老乡们牢牢地去锁住了。
0: 嗯，
3: 这样前面助农帮着挣来的钱，才能安安稳稳地留在咱们乡亲们的口袋。

0: 还说咱们这次活动啊，只是让一位老人啊能够避免日后这个被信息诈骗啊这种，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相当值得了。那么关于带孩子这一块儿，两人的感受怎么样？觉得当代乡村的这个小朋友们，他们更需要什么？
1: 我觉着乡村的孩子现在最缺的不是课本上的知识点，而是就是亲眼去看看外边的世界，就是我们就是带着他们去碰一碰课堂外的新鲜事物，给他们带了点科普绘本，做了点简单的 AI 手工，然后还就是跟他们坐下来聊聊我们大学生宿舍生活，就是我们大学真实的生活，告诉他们就是好好学，以后就是也能出去看看这更大的天地，就是把敢想敢拼的底气一点点灌输给他们。
0: 那你们觉得对他们来说是不是长期陪伴其实很重要？
1: 对，就是多去，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特别简单，就是多去多带，多听听他们说话，就是我们下回也不准备搞那么多复杂的活动，就是一起陪他们读一本书，教他们画一幅画，就是具体再给他们讲讲大学长啥样，他们就特别开心了。我们还想就是做长期的链接，就是比如说留个联系方式，就是随时跟孩子们沟通。我感觉啊，短期的热闹不如长期的陪伴来的实在。
0: 我也觉得这是两位嘉宾呢在这次活动当中啊给我们全社会做了一个提醒，就是乡村孩子他们是不是在没有家长陪伴呢，或者更多的机会带他们出去玩的情况下，假期的时候过得是比较单调的，或者是沉溺于手机，那么这个全社会该怎么去做啊？不能只靠咱们这一个团队，是不是能有更多的力量投入进来？经历这次实践，在你们眼中，咱们青年学子怎么把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你别看说是啊，所谓天之骄子，每一位大学生进了校门之后的一个恐惧感就是，我学这东西到底有没有用？以后我能干点啥？
2: 对
0: 啊，都有这个问题。那你们俩这次的思考是怎样的？
2: 其实这个问题吧，我想了挺久的，在之前。因为我总觉得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是两码事儿。就是我学我的，社会发展社会的。但是这次下乡之后，我发现了他们本来就是一回事儿。我在学校学 AI 感觉枯燥没意思，但是到了村里面却发现它能帮人识破骗局，然后回来之后我也没逃过课了。然后我就是做那些编程什么的就累得非常非常累，但是看到农场的人们可以用它去宣传这些农产品呢，我就觉得这项技能我没白学。就是我说白了吧，你学的东西只要用对了地方，就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同时你也可以变得更厉害。
0: 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好。
2: 所以我现在的理解就是，不用想得太复杂了嘛。就是把这些专业课学好，把事做实，然后把人做好，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就自然结合在一起了。我们大学生可能现在做不了什么太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吧，但是只要心里装着别人，手里练着真本事，我相信早晚都能派上用场。
0: 其实真的啊，对大学生朋友来讲，也不用特别担心说我学这个东西是不是到我毕业的时候就被时代淘汰了。你只要有学习的能力啊，有服务社会的心啊，有一定的组织和协调能力，其实你做什么都不会差的啊。重新开始学什么新知识，也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2: 对。
0: 那想问问泽宁啊，如果重新再来一次这次啊社会实践，你觉得哪些方面能做得更好一点，就是为下一次做的准备和经验是什么？
1: 就是我总结了我最想改的两件事儿。
0: 嗯，
1: 第一件特别实在，准备工作做得太突然了，就是我们去之前我们想的可美了，觉得乡下肯定就是到处信号都比较好，然后结果到了才发现就是有些地方真的信号就是不那么太好， AI 演示生成就非常的卡顿，一群人围着手机就是找哪块信号好，哪块信号能演示这个 AI PPT 之类的，就特别狼狈。然后下次来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东西都提前下载好，就不至于这么现场尴尬了。
0: 这个很正常，因为咱们生活在城市当中，习惯了这个 5G 速度。
1: 对，
0: 嗯。
1: 第二件，我就是越想越后悔，就是这次我就是光顾着搞活动了，就是没能真的跟那孩子坐下来聊聊天儿。
0: 嗯，
1: 就有个小姑娘，我印象也挺深的，她就是也是安安静静的坐在第一排看我们演 AI，眼睛就是瞪得圆圆的，特别认真。然后我就这回就特别着急，我就后悔没有坐下来好好跟一起交谈一下。
0: 嗯。这很正常，因为这个泽宁就属于是整个的这个策划者嘛，
2: 对，
0: 他会担心这个时间，包括你们吃饭，这个安全等等啊，可能都在操心。但下次如果有更好的这个时间啊，还会把这事儿做起来。凤霞说呢，这是两个很励志的孩子啊，希望大学生们向他俩学习。这是咱们的一个老听众啊，我帮你们截了一个屏啊。
2: 谢谢
0: 留着这条鼓励。还有这个幸福像花儿一样说，你们俩啊以后一定会有很好的成就。嗯，这是直接送祝福的。
2: 真是非常非常感谢啊。
0: 嗯，那么浩南对这次实践活动之后有想过下一步自己学业上的调整吗？就比如说这次实践让你觉得，哎，我应该多学一点哪方面的技能。
2: 嗯，我感觉吧，就是这段跑咱们乡村做实践的经历，
0: 嗯，
2: 真是把我之前的想法全都扭转过来了。
0: 嗯，
2: 以前我总觉得吧，就是学计算机就是对着咱们电脑敲代码，然后做那些题，然后把那个专业课的分数考高就够了。
0: 那这个想法已经很不错了。嗯，接着说。
2: 然后就是根本没想到过吧，这些技术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咱们身边实实在在的一些人。
0: 嗯，
2: 然后也是这次吧，在咱们锦州的一些乡村里面，看着咱们老乡围绕着我们做的那些反诈演示，看得非常非常的认真嘛。然后也看到孩子们凑过来问怎么用 AI 做小动画的那种好奇的那个模样。
0: 嗯。
2: 我才明白过来，原来我们学技术吧，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和拿绩点，是要能够解决咱们大家真真切切的那个麻烦，能够给咱们身边的人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些帮助。然后所以之后的专业课吧，我也可能不太会想着指定难的偏的那些理论去钻研了，
0: 嗯，
2: 就是打算多花一点时间用在那些能落在实际上的，能上手做实用工具的那些内容，
0: 嗯，
2: 就是多练练怎么把代码做成咱们老乡能用的，孩子们能玩明白的那些东西，
0: 嗯，
2: 然后可能以后找工作也更想往，能把咱们技术用到助农啊、科普这些实在的方面的岗位去考。
0: 嗯，
2: 然后也不想做，只待在咱们写字楼里面呢，和屏幕死磕的那些技术的人。
0: 嗯，
2: 就想做能带着技术往田埂上走，能看见自己做的东西真正帮助上了人的那些从业的人。
0: 嗯，哎呀，这句话说的我忽然很感动，虽然你的表述是很朴素的。2002说太厉害了，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啊，真的要向他们学习。小气球说呢，这是我们的榜样。还有这是周外人说，学长们太帅了。好，其实呢这个假期啊，也有很多的学生朋友在做这个社会实践。嗯，你们有哪些真诚的建议？因为已经是啊过来人，给他们一些建议。
1: 建议谈不上，我就分享一下我自己就是真实的感受吧，就是别把这段当成应付学分的任务，出发前就先沉淀一下，对接好当地需求，别抱着预设的方案硬套，到了村里要更多花时间跟乡亲们多交流，弄清楚他们在农产品销路、防诈骗、孩子科普这方面的真正难处，把自己专业所学落实到具体的小事上，少摆拍，然后多留精力帮上忙，能帮上忙的实事，这样就既能给乡村带去真实的帮助，咱们也能在这段实践

0: 里收获真正的成长，而不是拿一张没有温度的时间证明。
1: 嗯，说得真好啊。嗯，那想，哎呀，咱们时间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哈。那么两位还有什么样的想说的？嗯，都可以说一说。
0: 行，那我就先说吧。
1: 嗯，
0: 未来，就是未来我还想继续做科技助农，而且我想一定要做得更实在。我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明年暑假我就是还要再来，而且下次再来的时候，我不能就是这个连网都搞不清的大一新生了。这一年我得把专业课学得更扎实，至少做个像样的东西带过来，哪怕是就是帮农场设计一个简单的小程序，能把每天的温度啦这些小情况记录下来，让工人们不用再拿小本子啦手写啦，就是我觉得也是一项非常大的进步。
1: 嗯，
0: 就是以前我觉得做公益得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
1: 对，
0: 现在
1: 就捐他一个亿什么的是吧。
0: 就是通过这次活动，我就发现踏实下来做一件小事儿，比想做一百件大事儿都有用。我就是想把这件事儿一直做下去，做到我自己就是一直做下去。
1: 真的很好啊。那我们也可以先进行一个小小的邀约啊，如果明年再去了，明年此时咱们再继续在电波当中给大家交流 啊明年的感受。那浩南呢？
2: 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吧，同时和咱们乡亲们还有咱们同龄的大学生伙伴们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吧。就是我们非常感谢乡亲们这一路的包容和责任和信任。不管是我们带着新的想法来的时候有多么生涩，然后调试工具的时候吧有多么毛躁嘛，大家都愿意停下手里的事儿，耐心去听我们，陪着我们一点点去摸索，能把最真实的需求最实在的难处都讲给我们听。我感觉这份信任比什么都更要珍贵一些。然后我也想跟在迷茫里打转的大学生伙伴们说，不要总窝在咱们宿舍里面对着屏幕刷着别人的生活而感到焦虑，就是觉得未来没有方向了，学的知识没有用处。只要你手里攥着的专业本事，愿意往大家需要的地方去靠拢吧，然后往真实的生活里去走一步，既能帮着把日子过得更加省心，更有奔头，然后自己也能在这份实打实的付出里找到既清晰又踏实的方向嘛。然后也可把书本上干巴巴的知识点真正的练成能帮上忙能扛事的硬本事，然后跟着大家伙一起把往后的日子往更顺心更有希望的方向去推进。
1: 我觉得真的很好啊，今天原本是带着好奇的心情来感受呢两位嘉宾他们实践中的所想所得，但结尾的时候我最深刻的感觉就是觉得我们中国真的很有希望。如果呢大家能够在自己的学业当中或者工作当中少去想呢这个大环境怎么怎么样啊，或者说是多少人在跟我竞争，或者我现在这个努力是不是有用的啊，以及是不是要跟谁去拼这个背景，那不如说呢像我们的两位年轻人一样啊，从小事儿开始，能把自己做的事儿先做好再说。好了，感谢两位的到来。你看，还有2002说明年见啊，学长。那我都很期待你们明年要去哪里啊，又会做些什么？助力乡村发展啊，完成自己自我成长。青年的力量呢，不在于口号的响亮，是在于真正的扎根大地。那在这里呢，感谢两位学生朋友为我们家乡做出的贡献，也希望有更多的学生朋友们勇于走出去，迈向广阔的大地。好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会，
2: 拜拜。
3: 电影。

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含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恩怨，早无限了你的笑容。

来问候各位朋友，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先来和大家说一条消息啊，告诉大家玉米啊也能够有一个理想的身材。这个是从河南农业大学获得的消息，该校教授陈燕慧团队联合国家实验室教授王海洋团队，成功的创建了玉米理想株型精准设计育种新体系。这个成果呀，标志着我国玉米的育种从传统的经验选择正式迈入了精准设计新阶段。我们都知道玉米啊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它的产量关乎到国家的粮食安全，想要玉米高产，提高种植的密度就是关键了。但是密度一大呢，这麻烦就来了。什么麻烦呢？玉米的杆子容易倒，叶子容易遮挡，光能利用率下降了。那怎么样才能够让玉米在高密度之下依然是站得稳又晒得透呢？这个答案呢，就藏在玉米的株型里，培育叶片更直立，穗位更低，株型更紧凑的理想身材，成为了玉米遗传改良的主要目标。团队经过研究发现了，塑造理想身材的关键在于不断的聚合能让玉米株型变得紧凑的一个好的基因。但是长期以来呢，基因资源匮乏也是耐密育种的卡脖子难题。为此呢，这个研究团队就构建了大规模的遗传群体，综合利用图位克隆和一些新的技术，成功鉴定并功能验证了八个调控玉米株型的重要的基因，形成了一个精准的靶点库。它们中有的能够调控穗上部叶夹角，也有的能够调控株高、穗尾高、叶宽，包括叶长等等。告诉大家，这些基因资源及其分子工具的开发，为玉米耐密育种提供了精准的基因靶点和高效的导航系统。基于这些呢，团队设计了一套玉米理想身材育种体系，就是把新发现的这个好基因就像搭积木一样，精准地导入身材不够好的一些高产的经典的玉米品种当中。河南农业大学研究团队姚教授就特别介绍了，他说利用这个体系改良经典品种，已经培育出了四个耐密高产新杂交种。这些升级版的杂交种呢，不仅保留了底盘的高产特性，株型啊更是脱胎换骨。你看啊，这株玉米它的株高和穗位的高和降低，上部叶片变得就更加直立，叶片的面积也会减小了，适宜种植密度一举提升到了每亩5000到5500株。在八个不同环境的严格的测试当中，新杂交种在高密度下较对照品种增产了4.1%到9.2%，成功的实现了密植条件下的产量突破。这项研究啊，是玉米遗传育种领域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它不仅是在理论上解析了这个玉米耐密高产的遗传基础，更是在实践当中建立了一套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基因组精准设计育种模式，让玉米育种可以不再盲目的摸象啊，盲目的像盲人一样的去摸象，而是能够像工程师设计机器一样，对作物进行一个精准图纸设计和定向组装。这个技术的应用呢，将大幅的加快我国玉米品种的更新换代，为打赢种业翻身仗、端牢中国饭碗提供关键的科技支撑。

0: 停水了，哎呀，看来今晚咱俩得出去吃了。走，我请你吃烧烤去吧。
1: 哎，你先别着急走，先把水龙头关了呀，那万一一会儿来水了，家里没人可不行。
0: 哎，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停水莫忘关龙头，家中无人不犯愁。
3: 哎，这火怎么上不来呀？我这水还没烧开呢。哎，煤气怎么停了？
4: 物业早上就发通知了，今天管道检修，晚上5点恢复供气儿。
3: 那得了，我出去买份炒饭吧。
4: 哎，回来回来回来，你刚才拧了半天阀门，你关好了吗？如果恢复供气儿……
3: 哦，对对对，你这要是不提醒，还真就危险了。我这就去关上。
2: 停气及时关阀门，反复检查，别走神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停水、停电、停燃气的时候，需要您做好安全检查，关闭好水龙头、电源和燃气阀门。恢复供应时其实也存在危险，请您确认安全后再重新启用。
5: 多一份小心，多一份安心，
6: 多一点当心，多一点放心。
2: 恢复水电气，安全要牢记。
7: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8: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9: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10: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8: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2: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11: 蒸羊羔，蒸熊掌，蒸……
12: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团购那个地瓜粉，我做丸子了。

0: 我。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1: 拿着拿着，
0: 上菜。
1: 好嘞，上菜，
0: 上菜喽。
2: 上酸菜的人类，他叫翠花。
3: 这里是翠花上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家每天做菜，家里用的是什么油呢？是花生油、玉米油，还是菜籽油，或者是大豆油呢？大家是否对这些油很了解？有些朋友会有疑惑啊，像花生油、菜籽油、玉米油、大豆油，这些做饭做菜常用的油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咱们家里究竟买什么油最合适、最健康呢？大家别急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先告诉您常见的食物油、食用油啊，各有什么特点。相关的调味品调研报告显示到，国内最常用的四种食用油分别是花生油、玉米油、菜籽油和大豆油。这几种油的脂肪酸组成及营养成分是各有特点的。我们先说大豆油啊，它呢饱和脂肪酸比较低，单不饱和脂肪酸油酸较低，有高比例的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具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E。但是呢，它本身啊烟点比较高，价格比较便宜，就是经过精炼了之后呢更稳定，适合像起火快炒这样的烹饪方法，但是不建议大家用这个大豆油去长时间的煎炸或者是复炸。玉米油呢，它的饱和脂肪酸比较低，油酸较大豆油高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它被证实是有助于减少肠道胆固醇的吸收的，同时呢，天然的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这是玉米油的特点。它比较适合家里快炒、煎制，这样的中高温的烹饪。它也是不太适合长时间的高温油炸。花生油啊，它那个风味特别独特，就是很浓郁哈，很香。烹饪之后，这个菜呢，往往有特别的口感。同时，精炼花生油相比于其他常见植物油，饱和脂肪和油酸的比例是高的，稳定性比较好。日常炒啊、爆啊、煎啊、炸啊都可以。冷榨的花生油还可以用于凉拌。最后，我们再说说菜籽油。菜籽油呢，传统的菜籽油当中可能含有芥酸。根据这个食品安全中心相关的数据发现啊，膳食当中摄入含有过量芥酸的油，可能对心脏健康有不良的影响。那从健康的角度，日常更建议大家购买包装啊标注有低芥酸标志的菜籽油。最健康的食用油选择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说应该没有任何一种油脂它是完美的啊，所以呢，并不存在最健康的食用油选择。建议大家呢，挑选的时候，你可以结合日常家庭成员的状态，还有您的烹饪习惯。比如说，您家里有高胆固醇或者是高血脂的老人，富含欧米伽9脂肪酸的油就会相对更适合一些了。用橄榄油、菜籽油这样的食用油去替代饱和脂肪较高的食物。我们再看烹饪习惯啊，你要结合家里的烹饪习惯，主要考虑就是食用油的一个烟点。常见的非精炼的植物油，它的烟点呢一般都是在150到180度，如果烹饪时温度过高，会导致油脂冒烟，它会产生有害物质，可能会对这个健康就不利了。如果你家里日常是以煎炒、煎炸、爆炒为主的，很可能整个烹饪的温度都是在160到200度的范围之内，这个时候呢，你选大豆油可能更合适，或者是选烟点较高的精炼植物油。说到精炼植物油，我再告诉您啊，精炼植物油和非精炼植物油它有什么不同。精炼油经过加工去除了杂质，因此它的烟点更高，风味是中性的，用于油炸。 没有精炼的油也称为是初榨或是冷榨，它能够保留植物油当中更多的风味和营养，但是烟点比较低，它更适合调味和低温烹饪。那您可能说，哎呦，这油都挺不错，每个油有每个油的特点哈，有各自有各自的营养，那我们该怎么吃更健康呢？您可以换着吃。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有一个建议啊，说常见的食用油根据它脂肪酸的特性可分为高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个就是低饱和的。那我们与其纠结哪一种油更健康，选一种长期吃，那你不如经常说更换，换不同营养成分的油，让这个脂肪酸的获取更加均衡，反而呢对健康更好。再有就是控制量了，成人11岁以上的儿童每天的烹调油摄入量建议您在25到30克，常见的老式的那种瓷勺你就大概2到3勺就可以了。如果您觉得瓷勺或者是油壶很难去控制这个量哈，少油烹饪或者凉拌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喷雾式的那个油壶，定量精准，按压一次大约是2到3毫升啊，不容易过量的。在这还要提醒大家啊，家里这个油开封之后就是直接和空气接触了嘛，其中最主要不饱和脂肪酸很容易和氧化结合发生酸败，产生一些复杂的混合物，致使过氧化值和酸价等理化指标超出标准限值，使这个食用油的品质变差，增加安全隐患。所以呢，没有开封的你可以保证18个月的保质期，但是在夏天如果你开封了这个食用油，尤其是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用油，你必须是在1到2个月必须吃完。对于咱们中国像典型的三口之家来说哈，5升包装的食用油的消费周期达1个月以上时，油容易发生氧化酸败，品质就会下降，甚至可能会危害我们的健康。对于小包装的油，就是2升以下的过氧化物质，在打开以后呢，15到90天内超过监管限值。如果你家中的食用油油脂出现颜色变深了、变浓了、明显的沉淀物了，你闻起来有酸败的那种，咱们说那种哈的油味儿哈，然后尝起来又有涩味和异味，这都说明这个油脂可能酸败变质了，就不建议您再继续食用了。想要更好的保存，推荐您三个方法。首先您可以就是买小包装的油，先建议您尽量买小包装的油，相比于5升大桶的1升到2升的小包装的其实更好啊，它能够保持新鲜度，尤其是冷榨或者是未精炼油杂质比较多，稳定性更差，小包装就更稳定了。如果你是透明包装的，建议在阴凉、避光、通风、干燥的地方密封保存，减少光照对脂肪酸稳定性的影响。还有油瓶打开倒油后及时盖紧那个盖子，不要留有空隙。大桶油可以用不透明的油壶去分装，但是油壶呢也要定期的清洗或者更换。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

0: 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1: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

0: 温暖惬意。
1: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你瞧我这电动车新买的，我给它改装了，能开到80，倍儿快。
1: 这能行吗？
0: 行。
1: 哎，你怎么骑机动车道上去了？危险，能行吗？
0: 行，这儿多快呀，道还宽。
1: 红灯，红灯。
0: 嗨，那是管汽车的，咱那车没事儿。哎哎哎，行万里路，平安才是福，请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0: 酸甜苦辣咸，
1: 口味各不同，
0: 荤素要搭配，
1: 冷热要分明，
0: 菜名报得准，
1: 介绍说得清，
0: 微笑要自然，
1: 待客要真诚，
0: 麦克风一开，
1: 翠花来上菜。
0: 今天分享啥？
1: 一

这里是翠花上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最近啊，一种浑身长满了白色绒毛的豆腐在网上悄然走红，有不少朋友纷纷复刻，有人叫它霉豆腐，还有人称它为毛豆腐。这层白毛到底是美味密码还是变质信号呢？它和腐乳啊、臭豆腐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在家里做吗？太多的朋友提出了太多的问题。其实呢，霉豆腐它是一种传统的发酵豆制品，和我们熟悉的腐乳啊属于同一个大家族。由于地域和饮食习惯的差异，这道美食在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名字和吃法。在安徽黄山一带，它被称为是毛豆腐。当地人习惯把长满了毛的豆腐在平底锅里用油煎，煎到两面金黄，直接吃，外酥里嫩，口感独特。而在云南、四川等地呢，长毛以后的豆腐往往会被装到坛里或者是小罐子里，加辣椒、花椒调味和酒汁进行二次密封发酵，经过了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最终啊变成我们餐桌上左粥下饭的腐乳。那这个霉豆腐上面的那个毛是怎么形成的呢？把普通的鲜豆腐切成小块，放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中，在合适的条件下，豆腐表面会自然地接种上空气中或是人为添加的毛菌、根菌这样的真菌。几天之内，这些真菌蓬勃生长，形成一层白色或是灰白色的茂密的菌丝，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毛。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的研究员李淑英告诉我们说，虽然看起来像发霉，但这其实是一个可控的良性的发酵过程。这个毛霉和根霉啊，就像一群微小的厨师，它们分泌的蛋白酶能够把豆腐中的大豆蛋白分解成更小的氨基酸和多肽。这不仅呢让豆腐的口感变得异常细腻、滑嫩如汁，还自然地生成了浓郁的鲜味物质，造就了其独特的风味基础。那可能您会问了，这层白毛可以放心吃吗？当然，只要是规范的发酵过程产生的毛霉和根霉，就是安全可食用的。其实啊，毛

豆腐生产中的优势菌种毛霉和根霉是不产生毒素的有益的真菌，它们通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工艺传承，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发酵体系，能够有效地抑制杂菌生长。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什么呢？是黄曲霉可能产生毒素的杂菌污染。但是在传统工艺形成的稳定的微生态环境当中，毛霉和根霉通常都是占据主导地位。那既然这个菌种是安全的，我们能不能在家里制作呢？首先啊，这个专家提示我们，就是非常不建议家庭自制，因为家庭厨房很难创造出一个洁净可控的发酵环境，空气啊、器皿啊，包括我们的双手，都可能携带其他的杂菌。而这个营养丰富的豆腐是一块完美的培养基，一旦被致病菌感染了、污染了，后果可能就很严重。目前这个霉豆腐啊都是工厂化生产了，它的核心优势呢在于对菌种和环境的严格控制。正规企业呢会在洁净的车间内使用纯化培养的优良菌种进行接种，并且全程的控制温度表，确保发酵过程是安全可控的。而我们家庭自制呢，更像是一场微生物盲盒，没有办法去保证长出来的一定是安全的毛霉。最后呢，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把长毛的豆腐和臭豆腐连起来了，它们之间确实有亲缘关系，但是风味却大不相同。臭豆腐的前期制作也经历了类似的毛霉发酵阶段，风味的差异呢，主要是来自后期工艺和发酵程度。霉豆腐或者是腐乳的发酵讲究适度，主要突出蛋白质分解带来的鲜味和醇香，而如果发酵时间过长，蛋白质被过度分解，最终会产生胺类、硫化氢等具有刺激性气味的物质，那就会形成明显的臭味。现在呢，咱们看市面上出售的这个臭豆腐的浓烈风味，更多是来自于后期浸泡的、经过特殊调配的卤汁儿。一块好的毛豆腐或者是腐乳，入口应该是绵密滑爽、咸鲜透香，并伴随着复杂而柔和的酵香或是酒香。独特风味的这个背后呢，其实是时间的沉淀和工艺的精准拿捏。

0: 相信吗？从义乌到马德里，商品横跨亚欧大陆，仅需21天。这条世界上最长的货运专线，10年0断航，累计开行超15000列。你敢相信吗？跨越13052公里，辐射50多个国家的钢铁丝路，是由一家民营企业率先开辟。在这家民营企业中，还活跃着一支充满活力与担当的党员队伍。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主动担当，开辟了从义乌出发，经新疆直达欧洲的中欧班列。
1: 途经的国家太多，它没有性价比，100个人都是提出来，这个没有可行性。我们是一步一个坑，满头摔的包，就这么摔出来。
0: 2014年，首趟义新欧班列鸣笛启程，直达马德里。
1: 我们可以去贡献这么一份这个力量，这确实感觉到自己是很自豪的。
0: 随着影响力扩大，业务从每月20列，激增至每周20列。
2: 最苦的活，最难的活，都是党员先上。
3: 抗压强，不怕邪，不怕累的这种精神，已经融入到了日常工作中。
0: 回望10年征程，天盟公司当年职工在党支部带领下，将使命写入班列轨迹，用实干诠释先锋本色，在共建一带一路发展历程中写下了鲜明的党员答卷。
4: 主板儿，咱们聊垃圾分类新风潮，地球母亲负担高，环境保护太重要。为了绿水青山好，为了天上白云飘，垃圾分类要牢记，这个绿色生活共创造。垃圾分类有妙招，学校教育不能少，老师课堂细细教，趣味口诀编成谣，知识普及和实践，学生个个都明了，娃娃回家当指导，爸妈必须怎么样配合好。对，社区宣传很必要，展板标语加海报，大爷大妈记得牢，准确投放不混淆，见着邻居分不好，主动指导真周到，一老一小都做到，大家一起更要好，你我要是没做到，咱那小脸儿怎么了？往哪儿高？嗨，养成习惯成自然，环境美丽心情好，垃圾分类举手劳，资源循环利用好，全民参与热情高，文明城市更闪耀，人人争当环保侠，幸福生活看今朝，看今朝。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啊，又到了我们的欢乐轻松购环节了。这天呢，眼瞅着就凉了，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早上起床膝盖发僵，缓好半天才能下地，刮风下雨天呢就更遭罪啊，腰酸腿沉，像灌了铅似的，走路啊都迈不开步，还有的人呢脸色发黄长斑，看着特别憔悴，一换季就感冒，去医院检查大夫说这是无菌性炎症，开了好几样消炎药，吃的时候忘这个辣那个，吃完了胃可能还不舒服。最近呢，有一些叔叔阿姨表示说，有没有不用大把吃药，不用搭配一堆食材，日常随手就能吃上，慢慢把身子调养好的东西。您别急，今天啊，厂家就带着好东西来了，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食补好物，有机姜黄粉。这是抗炎抗氧化的超能选手，它不是止疼药那种暂时的麻痹性啊，而是从根上帮您把身体里的炎症消下去，炎症消了，疼痛自然就减轻了。有的人可能觉得姜黄就是生姜，哎，不对啊，姜黄呢和咱们厨房里炒菜的生姜它不是一回事儿。生姜主要是驱寒发汗，着凉了喝碗汤暖暖身子，那都是对路的。但是姜黄不一样，它里头呢有一种关键的成分叫做姜黄素，这个东西才是好东西真本事。姜黄素的天然抗炎能力非常出众，对付关节里的慢性炎症效果会特别好。

好的姜黄粉原料必须过关啊，厂家采用的是当季采收的新鲜姜黄，不用陈年的旧货，而且里面呢只有有机姜黄配料表干净，没有麦芽糊精，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而且拿到国家有机食品认证证书，每一瓶都有追溯码，所以您可以吃得健康又放心。再说个重点啊，厂家用的是200目超细研磨，那便宜粉为什么便宜啊？就因为它是粗磨哈，跟沙粒子似的，肯定是不细腻。但是这一款推荐给大家的姜黄粉，它会非常的细腻，没有颗粒感，入口顺滑啊，吃进去的有效成分都能被身体充分吸收。关键今天福利机会很难得，那么厂家对接云南高原的姜黄原产地，最实惠的价格给到大家，有机姜黄粉一组10瓶，每瓶60克，原价要259元，今天价格降到底了，10瓶一共只要169元，到手足足的1斤2两，您算笔账，一瓶才16.9元，每天1小勺，一瓶呢能喝上大半个月，10瓶足够您喝上小半年的啊，一天才几毛钱，天天冲奶啊，泡水啊，做饭都能用，大家一起滋补刚刚好。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如果您想要消炎症，提亮气色，增强免疫力，千万别错过这个产品，不要错过这次福利。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如果用手机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回复新闻俩字儿也能够立刻下单。

0: 好，又到了我们欢乐轻松购的时间了啊！朋友们，一过立秋啊，这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结实，有一些叔叔阿姨呢，特别容易受到天气影响。这一变天儿，身体最先不舒服的就是心脑血管。那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受呢？比如说爬个楼梯，没几步啊，就气喘吁吁；想出门跳个广场舞，跳一会儿就感觉浑身没劲儿了。碰到阴雨天，早晚凉飕飕的时候啊，这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在床上也会觉得心脏突突跳，翻来覆去的，睡不好，睡不踏实。有这种情况吗？那么这种啊，这个季节就应该吃上辅酶 Q 十了。会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啊，一定要给我们的心脏减负蓄力。说到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啊，不只是只有冬天才要重视，换季的时候大家就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的朋友都知道，说康度的辅酶 Q 十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啊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没有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而且它不加重肠胃上的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也可以放心的吃，而且里面还添加了优质抗氧化成分，长期吃呢，不仅护心养血管，还能够改善你的皮肤干燥起皮儿哈，没气色的问题，整个人啊会让你看起来更精神更年轻。现在厂家做活动啊，非常的划算，很合适。康度辅酶 Q 十软胶囊原价呢79.9元一盒，今天节目当中专属福利只需要28.8元，一个月的辅酶 Q 十软胶囊你就可以带回家了，轻轻松松的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恢复原价。所以如果您想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话呢，赶紧抓紧订购的时间和机会，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进行抢购。
1: 来来来，无醉不归啊，
2: 干
3: 杯，
2: 干
3: 干。
1: 开启导航，
4: 请输入目的地。
1: 回家。
4: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1: 怎么可能啊？哟！
4: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

0: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闻达天下，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市组织本地汽车零部件企业。

企业赴苏州开展调研学习与交流对接，推动两地产业协同发展。锦州市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暨职工创新成果转化大赛决赛精彩开赛。锦州海事局全方位保障迎风度夏期间电煤水路运输安全高效畅通。本周我市气温持续偏高，后期将迎来阵雨天气，市民出行需兼顾防暑防雨。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市工信局牵头组织局相关业务科室及锦州万德集团、汉拿电机、万有机械、锦恒安全系统等本地汽车零部件企业赴苏州开展调研学习与交流对接，学习苏州在制造业质改数转、智能车联网产业发展先进经验，推动两地产业协同发展。调研期间，市工信局和企业代表先后走进苏州双荣像素、上升电子、河邦电子、方盛车桥等质改数转标杆企业，深入智能车间，详细了解企业数字化产线建设、经营管理、市场配套体系，学习企业发展先进经验。同时，前往长三角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示范区质控中心，实地考察智能网联产业生态，详细了解示范区场景测试运营、产业链要素集聚、零部件配套企业培育等方面成熟做法。走访过程中，政企双方围绕质改数转投入、产学研转化、新能源汽配配套等议题深度交流。在此期间，市工信局与苏州市工信局开展专题座谈，双方围绕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质改数转、企业服务等经验做法交换工作思路，磋商建立苏锦工信系统长效产业对接机制，打通企业互访、项目落地、技术协作等渠道。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近日，由市总工会、市人社局联合主办的锦州市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暨职工创新成果转化大赛决赛精彩开赛。来自全市各行业的参赛选手依次登台路演，大家围绕项目研发初衷、技术创新亮点、实际应用成效、降本增效成果及市场转化前景进行条理清晰、内容详实的汇报展示，并沉着冷静地回应评审提问，充分展现出我市一线职工立足岗位、潜心钻研、勇于创新的良好风貌。本次大赛覆盖面广，参与度高，全市各企业积极踊跃申报，累计征集各类职工创新成果141项。赛事特邀高校专业师资组建评审团队，从创新性、实用性、落地性、市场价值等多维度严格评审，经过层层筛选，最终24项优质创新项目晋级决赛。比赛分为五小创新成果、科技创新成果两大组别，设置多个等级奖项，全面覆盖工业制造、信息技术、土木化工等多个领域。评审专家结合各项目实际情况，精准点评优势短板，从技术升级、成果转化、专利申报、市场转化等方面给出专业指导，助力职工创新成果提质升级、落地见效。参赛职工纷纷表示，大赛为一线从业者搭建了展示交流、互学互鉴的优质平台，让岗位创新成果被看见、被认可，极大激发了大家立足岗位、钻研创新的热情。据了解，我市已连续12年常态化举办职工创新赛事，持续为广大职工搭建比武练兵、创新创效的广阔平台。全媒体记者杨洋长期报道。近期，我国大范围高温天气持续，工业生产、居民生活用电需求叠加，电煤保供运输进入攻坚关键阶段。锦州海事局牢牢把握职责定位，统筹水上交通安全监管与服务保障工作，全方位保障迎风度夏期间电煤水路运输安全高效畅通。工作人员深入港口、航运企业开展调研，掌握电力供需形势和电煤运输动态，为电煤运输船舶提供绿色通道服务，密切与港口调度、托运人、承运人、代理人联系，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实现各类

0: 申报事项即报即审，压缩审批环节空档期。整合监管事项，实施一次性登轮检查，降低现场执法活动对船舶生产运营产生的影响。与气象、海洋部门签订合作协议，提供短邻精细预报气象服务，为科学实施交通管制提供精准技术支持。及时转发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通知机制，以便港口合理调整船舶进出港及装卸作业计划，减少恶劣气象对船期和装卸作业的影响。加强船岸安全检查表制度落实情况监督检查，督促作业双方加强巡视检查，严格落实高温降雨时段作业要求，注重对船舶货舱报警及有毒气体检测等关键性设备的检查，降低作业风险。今年以来，锦州海事局累计保障电煤安全运输1167万吨，其中自7月15号入伏以来，电煤运输140余万吨。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本周我市天气整体以晴间多云为主，气温呈逐步回升态势，白天暑气明显，昼夜存在一定温差，后期还将迎来阵雨天气，市民出行要兼顾防暑、防晒与防雨。据气象预报，本周风力多为2到3级，风向有所改变，前期以东北风、东南风为主，后期转为南风，整体风力柔和，白天气温逐步走高，最高气温升至31摄氏度，午后阳光充足，紫外线中等，体感偏热，最低气温维持在21度到23度之间，早晚相对凉爽，昼夜温差较为明显。气象部门提醒，白天气温偏高，户外劳作、休闲健身的市民要做好防暑措施，及时补水，合理避开日照强烈的正午时段，外出备好遮阳用具。早晚气温偏低，出门可以随身备一件薄外套，防止冷热交替引发感冒。本周后期有阵雨过程，降水概率较高，降雨多易出现在夜间，降雨过后路面湿滑，市民夜间出行驾车途经积水路段时要减速慢行，注意出行安全。近期空气湿度偏大，居家可选择合适时段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老人、孩童及体质较弱人群更要科学调整出行安排，平稳应对天气变化。未来几天天气情况，19号多云，气温在22度到30度之间，东南风二级。20号晴转多云，气温在24度到31度之间，南风三级。21号多云转阵雨，气温在23度到31度之间，南风三级。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红宇，播音英奇，监制王光，总监刘红佳，感谢您的收听。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五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 1390 416 3130，经理徐茂峰。
1: 好，接下来我们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后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
2: 你走过城，
1: 再来播报。今天夜间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
2: 走进落英笔，
1: 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后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稍后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

0: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

0: 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1到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的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交叉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

0: 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1: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2: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5: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5: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8: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7: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8: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3: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

0: 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讲理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1: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0: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2: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3: 一旦一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2: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4: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分类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5: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6: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8: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7: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8: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

0: 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常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这公主跟马娘娘上田贼彪那儿去了，先问这衣冠田将军怎么样，我想跟他说两句话行吗？
3: 大夫一听，敢抗旨吗？这才把田贼彪扶起来，又用了药，呼唤半天，花枪太保这才把眼睁开，恍恍惚惚一看，前面站的这是谁？花枝招展，金紫金铃，把眼神对准了，这才看出来是朝阳正宫马娘娘和公主

这个人最有知识，自己是当臣的，在这躺着，君主在前头站着，这像话吗？你咬牙撩被子就要下地，马娘娘满面陪笑把他摁住，将军不要动，哎呀，我听说你身受重伤，为国尽忠，着实不易呀、啊！哀家我太心疼了，扎在你身上，疼得我心上。孩子，你可疼死哀家了！他哭开了，田代表不知道是假的，很受感动。其实这马娘娘是疼韩金虎，要挨刀了。哭罢多时，把真话说出来了。田将军，我有一事相求。娘娘，有话您自管吩咐。哎。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烈焰，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六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0: 2022年8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考察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和皇姑区三台子电话，找寻答案。
1: 东北超常规赛完美收官，7轮28场比赛，50多万人走进球场，数千万人关注赛事。东北超书写东北情。
0: 沈阳公安首创特色警务模式，用大喇叭喊话，给八方游客留下鲜活温暖的城市记忆。
1: 本台记者赵庆华、武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紧盯不放抓好经济运行，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用好用足政策机遇，聚焦重点领域，谋划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项目。要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放大演出赛事活动带动效应，全过程抓好项目招引和落地建设。要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推动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大力稳外贸、稳外资。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工作，实打实服务企业，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持续深化军民双拥共建，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为推进强军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重要文章，加强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以基层为重点，壮大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常态化治理医德医风问题，加快建设健康辽宁。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加强党对侨务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引导广大侨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积极投身辽宁振兴发展主战场，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深刻领悟其中蕴含的深远政治考量、真挚人民情怀、鲜明实践品格和强烈历史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加科学有效地做好基层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深学细悟、宣传阐释、学以致用上下功夫，自觉从中学立场、学方法、学作风，抓高、提高抓基层、打基础、固本强治理的本领，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推动破解基层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突出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整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0: 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压紧压实责任，突出重点，强力推进务实求效，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强力推进高信访积案化解，举一反三，从解决一件事推动解决一类事。要注重常态长效，巩固整治成果，加快形成一批制度成果，持续跟进常态化整治项目，完善工作机制，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群众身边的丰富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2年8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市考察调研。在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他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在沈阳市皇姑区三台子街道牡丹社区，他对居民们说，小康梦、强国梦、中国。
0: 新松公司工业机器人 BG 运营质量中心副总经理张书生至今记得4年前那个盛夏的下午，总书记的话让他深受鼓舞。彼时这个干了十几年工业机器人的东北汉子心里清楚，他们正面对一面看不见的高墙。过去30多年，我国汽车焊装主线应用一直被西方国家机器人厂商所垄断，被业内视为工业机器人最高端的应用领域和国产工业机器人的应用禁区。中国的汽车厂能造出全世界最好的车，但造车的那套核心装备攥在别人手里。从那时起，他和年轻的同事们就许下了一份承诺，一定要攻下高端汽车焊装赛道，补齐国产智能制造的短板。接下来的1290个日夜，团队把不可能拆成了上千个怎么能，上千项技术痛点逐一清零，团队最终实现100余台机器人协同作业，焊接精度达到亚毫米级别，补上了国产工业机器人迈向全链条自主化进程中的最后一块拼图。张书生，
2: 就是我们通过这4年就解决了汽车高端应用焊装领域上的一个突破，就是和吉利一起实现了就是汽车供应链自主可控，这个达到了把核心装备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4年后，张书生语气里多了份踏实。就在不久前，近100台新松大负载工业机器人在吉利义乌基地焊装车间完成批量部署，这是国产工业机器人首次在汽车焊装主线大规模应用，也是新松公司兑现承诺的奋斗答卷。
1: 与此同时，另一封沉甸甸的民生帖，社区党委书记王辉心里就有了明确的方向。民生不是抽象的词语，是老人能不能安心下楼，是孩子暑假有没有地方去等一件件小事的积累。
3: 我们社区的两大特点呢，就是两个老和两个40。老旧小区40余年了，老年人占总人口的40%，是我们社区的特点，也是我们基层治理的难点。
1: 4年来，社区从难点破题，在硬件上更新改造地下管网、外墙保温、楼道照明，居住环境全面翻新。记者来到了当年习近平总书记入户走访的张秀云一家。老人说，前段时间沈阳的那场强降雨就是社区改造成果最实在的证明。
4: 要是搁没整修的时候，那水都得进屋了，那这走不了。这咱这小区都没积水，整修的真好。原来还想搬走，还想走，现在不想走了。为啥不想走啊？确实这多整齐呀，不次于新建的房。
1: 在软件上，社区以居民的需求为题，组织丰富多彩的社区服务活动。记者采访的时候，还正好赶上了这里的志愿者服务日。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3: 我们社区的这些一老嘛，我们都是宝。那么呢，他们不单是这个被服务的这些居民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你像这个我们这个大姐呢，原来就是开美发店的。
1: 暑假期间，社区的幸福教育课堂也扩容升级，开设30多门特色课程，孩子们不再只是简单托管，还可以自主地投票选择航模、非遗手工等兴趣课程。

0: 雷霆、老人跌倒等信息，让社区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王辉，
1: 我们也是不断的满足老百姓对于这个美好生活的不断的追求和向往。老百姓呢是提问，我们是答卷，把为民造福是我们最大的政绩为出发点，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
2: 四年光阴流转，两份答卷，一份初心。张书生带领团队以千日攻坚实现技术突围，拼上汽车高端装备国产化最后一块拼图。王辉扎根社区深耕细作，把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到居民家门口，用老旧小区的幸福实景回应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辽沈大地正以实干笃行，书写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
0: 8月15号晚，中场哨声在东北四座城市同时响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完美收官，7轮28场，8支球队390名草根球员用2个多月的奔跑与呐喊，在东北大地上写下了一部关于足球、关于家、关于信念的夏日长卷。
2: 时间回到5月23号，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四座体育场同一时刻升起国旗，10几万人同唱国歌。随后举行整装东北 TIFO 在沈阳铁西体育场铺开，故土情怀扑面而来。长春雪炳侯挥动金箍棒点燃街舞舞台，哈尔滨冬奥冠军宁中岩擎旗入场，呼和浩特300多名演员用歌舞尽展草原风韵。这是东北超燃起的火种，也是东北情最初的回响。现场球迷的热情在那一刻被点燃，
3: 特别燃，而且能感受到全场足球的热情。哇，
4: 山水挡不住我们对足球的热爱啊！足球让我们为了同一个爱好走到了一起。
2: 沈阳热烈的文化底色让东北情有了看得见听得着的模样，而东北超最动人的风景从来不在比分上。草根球员轮流登场，一个个身边的追梦人成为东北超赛场上的主角。
5: 我觉得这7分钟过得太快了啊！在我人生中这是最美妙的7分钟。
6: 我们80后没老，我们这些老男孩还有能力站在场上去为城市为家乡拼搏。
2: 漂泊在外的东北孩子也回来了，孙楠、胡海泉、孙悦、杜海涛，他们站在家乡的赛场用歌声为东北超助阵。一句我回家了胜过千言万语。孙悦、孙楠说东北超是召唤，杜海涛说东北情是归途。
7: 重要的是我们东北人赢了，东北超赢了，是不是？
8: 我们每个人全民参与的那种感受，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4: 然后欢迎全国全世界的朋友来东北，能看看咱们东北超的快乐。
0: 赛场上更有超越竞技的温度。沈阳赛区开幕式上，网友手搓歼35的亮相得到了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祝福。7月11号，沈飞与哈飞200多名职工在滂沱雨中唱响咱们工人有力量，歼35不怕事，东北人不差事的条幅格外醒目。8一建军节，大连梭鱼湾62000人起立唱响团结就是力量，致敬最可爱的人。这一刻东北超早已超越了竞技，对守护者的敬意，对家国的深情，这是东北超的分量，也是东北情的厚度。大国工匠、航空工业沈飞首席技师孙志强：
9: 虽然下了大雨，但是也浇灭我们这个热情，我们要把这个东北人这种热情带出来。
0: 看台上一幕幕风景令人目不暇接，延边姑娘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人手2条风干明太鱼，随古典舞动，这条小鱼一跃成为了赛场内外的顶流网红。沈阳旗袍古韵与通辽博客手的草原豪情遥相呼应，鸡西球迷的橙色海洋中，密山大白鱼拉拉队身着素慎先民服饰登场，每一面看台都是一座流动的家乡博物馆。东北超让东北情有了千姿百态的面孔。延边明太鱼拉拉队队员张瑶：
10: 啊，希望大家有更多的球迷朋友们，然后观众朋友们，能对于咱们的延边的朝鲜舞感兴趣，然后呢，也会把这个传统文化延伸到各个城市。
0: 赛场外同样是热气腾腾，辽宁打造近千个第二现场，带动全链条关联消费超百亿元。沈阳东北超大市集美食文创齐登场，开集即火爆。大连东北超嘉年华人气高涨，辽宁优品与江苏精品同台亮相，一张球票串起了一座座城市烟火。山海关不住不只是口号，更是东北情跨越千里的回响。
11: 山海关不住，我们山东人来要相助，所以说我们啊开了一车，从昨天就来到东北超，来感受咱东北人的热情，感受足球的魅力。
12: 东北的味道就是龙，东北的味道呢就是整齐划一，团结一心，北超美不来后悔。
2: 85天，50多万人次走进东北四省区球场。

0: 四强已出，半决赛战鼓将于9月5日擂响，但离开的四支队伍离开了赛场，却没有离开这场盛会。由足球点燃人心汇聚的东北豪情正跨越山海，生生不息。
1: 东北超上演常规赛收官之战，不光场内热闹，省内各地的第二现场同样热度不减，市集、商圈周边消费正旺，氛围火爆。本台记者徐媛媛来到位于沈阳蒲河左岸市集的江苏美食节。
2: 我现在是在沈阳蒲河左岸市集江苏美食节，可以在我身后看到，尽管是下着雨，但是扬州炒饭的摊位前还是排起了长长的队，大家边看着东北超边等着炒饭，咱也是山海关不住，东北江苏一起酷。
1: 入驻市集的江苏商户都是远道而来的本土老牌摊主，沈阳火爆的客流让他们倍感惊喜。范冲冲扬州炒饭商户熊山村，
3: 今天晚上也有东北超比赛，也有东超比赛，我都准备好了，是吧？作为四超第二现场，也作为东超第二现场，是吧？我感觉蛮好的。
1: 沈阳盛京大奥莱作为第二现场，在比赛开始前设置了趣味足球游戏互动，近百位球迷共同为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助威。
0: 位于大连的东北超第二现场也同样火爆，本台驻大连记者刘高翔来到梦想号游轮的顶层甲板上。
4: 我现在呢是在停靠在大连港的梦想号邮轮的顶层甲板上。那我们在这儿呢，不仅可以跟对岸的苏云湾足球场同步观赛、同频共振，在这儿呢还会有乌兰木齐的现场表演。
0: 大连球迷孙思雨，
5: 吹着凉爽的海风，看着这个精彩的东北超比赛，我真的觉得非常惬意。第一次，
0: 新疆塔城地区商务局副局长李凯，
6: 把塔城的优质农特产品带到大连展销。同时献上富有民族风情的文艺演出，目的就是以足球为媒，以文化为桥，让大连市民和各地游客近距离感受塔城的热情与魅力。
1: 本台记者孙诗涵、刘晨浩报道。沈阳公安大喇叭喊话近期频频出圈，面对大型活动后数万散场客流，执勤团队把刚性安保融入群众听得进的暖心话里，让每次散场都平安有序，也让沈阳这座城市更有温度。
7: 今天晚上你们就是我们的小星星，不管放光明，一会儿回家的路请你们一定要小心慢行，
8: 咱们得分批放行，听从指挥，谁也不行撒丫子乱跑。
1: 一场场演唱会足球赛后，这些火出圈的暖心喊话不是民。8月15日，辽宁铁人主场赛前，在分局局长刘冠奇的组织下，新一轮的研讨开始了。
9: 哎，我听说周六那天可下雨，
10: 那对我们考验更大了，得高赛里准备雨衣啊。
9: 咱还是像以前一样准备两套词儿呗，胜和负。
11: 万一平呢？因为我了解一下，这个实力相当。
12: 限流管控是为了避免拥挤踩踏，喊话。是把我们为什么限流直白的跟群众讲一下，消除大家的等待焦虑，既要守住公安的安保职责，也要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受到沈阳这座城市的暖意。
1: 在给公众带来满满安全感的同时，团队里的每个人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成长。分局刑事侦查二大队大队长赵春书，
11: 其实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刑警，用大家的话来说呢，是一个爱人，话不多。但是因为工作安排站到这个岗位上以后，大家对我的鼓励和支持让我越来越有信心。
0: 一场考验开始，分局应急大队副大队长林真言，
13: 这一年大家陪伴着铁人队一路冲超圆梦，陪伴着铁人队一起熬过八轮不胜的艰难时光，顺境中我们一起欢呼，逆境中我们共同坚守。
0: 高台之下，一套严密完备的安保方案正在稳稳托底，外围疏导、人流分流、应急处置，整套团队力量同步运转。高台之上喊话也再次被游客们随手拍下传到网络，收获大量点赞的同时，也成为沈阳留给八方游客鲜活的城市记忆。球迷
14: 让我感受到了沈阳公安的温度，然后这样的公安形象给了我独特的沈阳印象，沈阳公安、沈阳文旅，这一波我要给大分。
15: 我也觉得太感动了，我感觉比秋天第一杯奶茶还要暖，我觉得我一定还会再来沈阳，沈阳真好。
0: 硬核守护，温情表达，大喇叭里的喊话既有担当也有城市温度， 这一全国首创的特色警务模式，为沈阳这座旅游枢纽城市写下了生动的平安注脚。
1: 本台记者邹斌凯、刘超报道。在公安部统一指挥下，辽宁省公安机关近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涉黑涉恶犯罪团伙22个，抓获106人，破获刑事案件9。
16: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铁岭中东部、朝阳南部、葫芦岛北部小到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其他地区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多云转雷阵雨，东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
17: 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

0: 良心五市客户免费送货，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北京时间6:26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30度，北镇29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祝愿实行同病同富。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是集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维，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资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

0: 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

0: 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2: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2: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1: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2: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交叉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3: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5: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0: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

0: 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1: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 人人都是耕地收。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锦州今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30度，北镇29度。夜间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易县20度，北镇临海21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
5: 我是浩天，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
5: 市委书记刘克武到市财政局
4: 昼夜开展管网巡线检漏，用细致的巡检守护城市供水生命线。
5: 锦州海事局全方位保障迎风度夏期间电煤水路运输安全高效畅通。
4: 市群众艺术馆群星大课堂延时开放，打造市民家门口。本周我市气温持续偏高，后期将迎来阵雨天气，市民出行需兼顾防暑防雨。
5: 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组织开展全域海上巡航专项检查行动。
4: 太和区消防救援局深入辖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开。
5: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曾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突出打早打小除恶务尽，紧跟犯罪形态变迁查办、线索征集、宣传发动力度，深挖黑恶问题背后的腐败问题失职责任，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针对补齐行业监管短板，守牢社会安全稳定底线。会议对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部署，强调要把集中整治群腐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不放，聚焦4+10+3+3整治布局，以解决问题为根本，下决心集中解决一批群众反映最强烈、最迫切的具体问题，让老百姓真正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把整治成果固化下来，建立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实现从一时改向长久治转变，让整治成果更加有效、更可持续。会议对从严抓实近期安全稳定工作进行部署，强调要系统落实守底线、防风险1+4+N 常态长效工作体系，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绝无一失。

0: 要加强平安锦州建设，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加大公共场所安全防控力度。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聚焦矿山危化、渔业船舶、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筑牢安全度汛屏障，以工程性措施补齐防汛短板。要加强未成年人暑期安全管理和教育，做好水库、塘坝等水域安全提示，严防溺水事件。要加强景点景区安全管理，强化设施设备安全检查，做好涉山涉水景区的自然灾害风险评估。要加强道路安全管理，巩固百日攻坚成果，加强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积水路段等重点部位安全管控，确保道路交通和运输安全，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
1: 其思想，进一步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持续拓宽增收渠道，精准优化支出结构，为锦州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更大力量。刘克武指出，一直以来，市财政局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积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引领全市财政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打造忠诚、干净、担当干部队伍，要紧紧围绕实现“十五五”规划目标，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和实施态势持续向上向好。要时刻绷紧过紧日子这根弦，严把预算执行关口，抓实抓细，截肢降耗，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大投入力度，集中财力办好大事。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肃财经纪律，兜牢三保底线，优化金融生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为全市财政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以更大担当和作为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领导王立民参加调研，全媒体记者张天书报道。
0: 日前，市工信局牵头组织局相关业务科室及锦州万德集团、汉拿电机、万友机械、锦恒安全气囊等本地表，先后走进苏州双荣像素、上升电子、和邦电子、方盛车桥等智改数转标杆企业，深入智能车间，详细了解企业数字化产线建设、经营管理、市场配套体系，学习企业发展先进经验。同时，景测试运营、产业链要素集聚、零部件配套企业培育等方面成熟做法。走访过程中，政企双方围绕智改数转投入、产学研转化、新能源汽配配套等议题深度交流。在此期间，市工信局与扫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1: 近日，由市总工会、市人社局联合主办的锦州市职工劳动合一内容详实的汇报展示，并沉着冷静回应评审提问，充分展现出我市一线职工立足岗位、潜心钻研、中小创新成果、科技创新成果两大组别，设置多个等级奖项，全面覆盖工业制造、信息技术、土木化工广大职工，搭建比武练兵、创新创效的广阔平台。全媒体记者杨洋长期报道。
0: 虽然立秋已过，但白天气温不低，市民用水量仍处于高峰期。为保障城市安全，把探测仪器紧贴路面，分段对地下供水管道进行勘测，仔细辨别管道内水流声音，排查管网有没有渗漏隐患。由于白天路面车流量大，噪音会影响检漏数据的准确性，工作人员便在凌晨约了运维成本，同时均衡管网输水压力，降低水压波动，临时停水对居民生活带来的影响，进一步提升了
1: 深入港口航运企业

0: 开展调研，掌握电力供需形势和电煤运输动态，为电煤运输船舶提供绿色通道服务，密切与港口调度、托运人、承运人、代理人联系，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实现各类申报事项急报对船舶生产运营产生的影响，与气象海洋部门签订合作协议，提供短临精细预报气象服务，为科学实施交通管制提供精准技术支持，及时转发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等关键性设备的检查，降低作业风险。今年以来，锦州海事局累计保障电煤安全运输1167万吨，其中自7月15号入伏以来，电煤运输140余万吨。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1: 群星大讲堂延时晚班市民夜校暑期持续开放，以夜间延时服务盘活文化资源，让高雅艺术与传统非遗走进百姓生活。墨福开启，秋老虎持续发威，锦城气温学习热情依旧高涨。随着夜幕降临，琵琶基础、满族剪纸两间公益课堂同步开课，学员们陆续走进教室，在动静相宜的氛围中开启传统文化技艺的学习。琵琶基础教学课堂内，清雅乐受要领，针对零基础学员，老师一对一纠正手部姿势，耐心解答弹奏过程中遇到的疑问。学员们凝神听讲，认真模仿，在反复练习中掌握节奏与力度，并从中细细感受传统民乐的典雅韵味。一旁的伊乌吕山满族剪纸课堂同样温馨热闹，在理论授课中，老师讲述牡丹花的描画技巧及背后的历史渊源与民俗文化内涵，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学员紧跟老师节奏，认真做着笔记，生怕遗漏课程细节。在实际操作中，老师手把手地示范每一个步骤，细致讲解剪纸创作的技巧和诀窍。学员们手持彩纸和剪刀，一边观看老师讲解，一边仔细雕琢图案，在动手实践中体悟非遗之美，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据了解，群星大课堂暑期持续延时开放，不仅有效延伸了公共文化服务时长，拓宽了文化惠民覆盖面，更是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暑期夜间文化生活，持续激活城市夜间文化活力。全媒体记者杨洋、林娜报道。
0: 8月16号，古塔区敬业街道党工委整合党建共建资源、辖区商户资源，开展党建赋能夜经济、中医惠民润邻里特色夜市市集活动，以党建红点亮烟火气，以中医暖服务浸润邻里心。记者在现场看到，市集设置义诊惠民、辖区企业展销两大特色专区，功能以及全科义诊服务，让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享受优质专业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在辖区企业惠民展销专区，来自街道各社区的优质诚信商户齐聚现场，日用百货、特色农副产品、便民好物，盘活了辖区夜间商业资源，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全媒体记者徐阳阳报道。
1: 本周我市天气整体以晴间多云为主，气温呈逐步回升态势，白天暑气明显，昼夜存在一定温差。白天气温逐步走高，最高气温升至31度，午后阳光充足，紫外线中等，体感偏热，最低气温维持在21到23度区间，早晚相对凉爽，昼夜温差较为明显。气象部门提醒，白天气温偏暖，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老人、孩童及体质较弱人群更要科学调。20号晴转多云，24到31度，南风3级。21号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南
0: 国存在典型慑于三。

0: 问题，执法人员当场依法采取管控处置措施，并依法依规进行调查处置。行动通过强化海上动态巡查，及时发现并依法处置异常涉渔船舶，进一步消除了海上安全风险隐患，有效
1: 不规范应急处置程序。同时，消防人员现场开展安全宣讲，普及日常防火。
2: 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
3: 此悬浮，
4: 真实，现世融媒之声，与您一同聆听时代的脉搏，见证家乡的发展。
0: 免费国产双价 HPV 疫苗接种工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健康实事。
1: 据了解，易县持续优化接种服务，
0: 游客避开高温。

0: 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
1: 厂房、仓库及办公、医院、学校等公建用房。
2: 27到31度，热度呢开始逐步恢复了。加之今天白天，铁岭中东部、朝阳南部、葫芦岛北部地区有小雨到中雨，局部有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数降温。
1: 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本周剩余工作日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呢基本都在30到33度之间。
3: 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2: 好，来关注民生大小事。眼下正值暑期出行高峰期，国内和出入境航线预订量持续攀升。然而随着
4: 为在2025年发布的一项在线旅游消费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售后服务方面总体满意度较低，其中退款问题尤为突出，舆情比例高达85.58%。黑猫投诉平台分析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机场航空公司
5: 往往是有充足时间或者有一定的时间去把这个票再卖出去，那么只有卖不出去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再按照一个合理的计算的比例来
4: 自身应当承担的经营者责任。
6: 因为我们消法和我们的民法典都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合同条款的，你不能够